0: 我问别人啥都没有，我问别人啥都没有。我们今天过不过我们收家？阿妈烟锅滚到土鬼地色，看前面卡比因为他的温度。
1: 阿阿阿，真的假的啦
0: ？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土瓦不离焦。